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神思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县气象。首先是

0: 团提倡，
1: 为你为我，各行其道，
0: 人车和谐，安全出行。
1: 欢迎收听象山人民广播电台交通伴你行。每天清晨打开一本有声资讯杂志，汇聚纷繁复杂的社会见闻，倾听新一天的城市之音，感受变化中的美好世界。1039-1073，陪您在上班路上，新鲜每一天。

经加强为今年的第十二号台风红霞了。因此啊，这个受台风影响，宁波机场今天和明天有航班取消。昨天下午，春秋航空发布消息，受台风红霞影响，7月25号、26号，该航司宁波往返深圳的航班取消。具体为25号的宁波飞往深圳的9C6874航班，和7月26号的深圳飞往宁波的9C6873航班确定取消。旅客可以通过线上办理非自愿退改退票免手续费。春秋航空相关人士提醒旅客，近期极端天气多发，旅客在购买机票后一定要及时的从航司或机场官方渠道了解最

打通全线关键施工断点，上半年完成投资25亿2000万元，进度达59.1%。北段项目实现了征拆基本清零，682亩建设用地全部交付，顺利达成投资进度双过半目标。一阶段交通导致改造、临时收费站投用等临保障工作也全部落地。而 G92 杭州湾地区的环线高速公路宁波好私房至七家山段多点并行施工，累计完成投资12亿6000万元，上半年

凉爽。没错，台风的确会带给我们一些凉爽，毕竟风大了嘛，而且还有雨来临。但是我们这回的12号台风红霞是否会给我们这个宁波地区带来这个降温呢？其实啊，哎，很多朋友们真的是想多了，因为这场台风能够给宁波带来的清凉真的是太有限了。当然了，也不能说台风会直接给我们带来明显的风雨影响，真正起作用的是其外围云系输送来的大量水汽。所以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气象知识啊。无论怎么讲，受台风影响呢，就是受我们的12号台风红霞的影响，7月26号到28号，我们浙江的全省阵雨和雷雨天气还是增多了，尤其沿海地区和浙南一带吃到的雨水会。

同样开放。零波段包括北海北啊不对，是宁海北收费站志在亭，宁海收费站静西静城小憩，奉化收费站卡友社区，漕甬高速复线宁波段一期开放了小曹娥、安东西、新浦、慈东、龙山、谢浦、招宝山七个收费站内部休息室。而原有的高速服务点志在亭已经变身为24小时的纳凉亭了，空调、饮水机、休息座椅、充电器、自动贩卖机是一应俱全。部分厅凉驿站内还设有 ETC 办理、发票自助打印机。

机场等41个口岸各新设一家口岸进境免税店。宁波海关主动谋划，提前介入，全程跟进，围绕重点环节提供了全流程的业务指导。本次项目筹备周期仅从中标到开业仅2个多月，多亏海关专人专班对接帮扶。此次口岸进境免税店的开业经营，不仅完善了集通关、服务、消费于一体的口岸功能体系，更进一步擦亮了宁波对外开放窗口的形象。下一步呢，海关将常态化开展免税店日常巡查，优化免税品监管，全方位提升出入境旅客出行体验和口岸国际化服务水平。

纷繁复杂的社会见闻，倾听新一天的城市之音，感受变化中的美好世界。1039-1073，陪您在上班路上，新鲜每一天。

让我们继续新鲜每一天。不知道您是否有这样的困惑，毕竟天气是高热不下嘛，然后我们出门的时候一再强调要防晒要防暑，可是有的朋友有这样的困惑了。

能阻隔 UVB， 而 UVA 完全可以穿透玻璃，长期久坐窗边会造成皮肤紫外线的伤害。紫外线的伤害远比变黑更加严重。有的人认为阴天就不用防晒了，其实是完全不科学的。长时间暴露在阴天的紫外线强度下，也是可以达到平常紫外线的伤害的70%-90%，因此也是会受伤的。另外呢，防晒只是爱美人士的需求吗？

0: 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1: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2: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1: 嗯，好，好。
3: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4: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好了，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我是小爱。在今天的音乐时光当中，带大家走进音乐主人公杨千嬅的音乐世界当中。在1995年7月16号，杨千嬅在第14届新秀歌唱大赛当中翻唱了叶倩文的《春去秋来》，最终获得了铜奖。在一年之后呢，杨千嬅则是推出了首张粤语专辑。

最后来给大家推荐到的这首歌 Life by Life 是由林若宁来作词，马金恒来编曲和监制的。那杨千嬅有透露说，这首歌曲呢是在巡演的时候大概五月份就开始制作了，连早期收歌、填词、编曲、录音、后期拍 MV 用了整整差不多九个月。

提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他也有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发文说，不急于证明，不必为了取悦别人放弃自己，最重要是你终于认识自己，忠于自己，内心坦白，面对缺失，努力勇敢地提升自己吧，最后必可活有出自己想要的模样，而不是别人口中的模样。好了，我们来结束今天的音乐时光，我下

0: 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0: 用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想健康。
2: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3: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0: 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喂，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2: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北京时间9点整，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

报告，受富二代高压影响，今明两天我县日最高气温将达35度，局部地区36到37度，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全县天气，今天晴到少云，明天晴到多云，后天多云，局部有阵雨。今天到明天偏南风3到4级，后天南到东南风3到4级。沿海今天到明天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后天南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27到35度，27到35度，森林火险等级4级，容易引起。

0: 记者郑琦、石宝清、贺灵山、何子昭报道。一间校舍的新生不仅倾注着运营者和相关部门的心血，曾经热闹喧嚣乡村烟火气能否重现呢？周边的村民给予了厚望。当沉寂多年的东澳堂小学里再次传来叮叮当当的响声，住在对面经营一家小店的冯土石觉得每一声都仿佛敲在了自己的心坎上。东澳堂小学校门口小店店主冯世石：
1: 以前都是那个小学生，都是一大把的用出来哦，都是那个这里买东西的，都是很多很热闹的。
0: 从项目改造伊始，冯世石就以月薪3000元应征岗位，担任门卫的工作。开业后，他要转入营地内部工作，在家门口就能赚。

0: 代际的传承，也成为当代引流的文化符号。象山县四周头镇人大副主席、项目专职干部李艳云，
1: 培养了一批新生代，现在继承了我们这个非遗的一个文化。临来舞狮会出一些手办，出一些伴手礼，或者是文创。
0: 定位一老一小的文旅综合体验的山海书综合营地，500人次的住宿餐饮及研学功能的配套，一营地多场景的运营模式，还未开营就吸引了一档国家级银铃综合节目的预定拍摄。山海书营地的主理人于锦：
2: 我们营地呢，到时候我们会设计一个晚上的相对于是知青方面的体验类型的，因为我们是旅宗嘛，可以补充我们象山的一个淡季的流量。
0: 与此同时呢，坐落在省经3A级景区村的山海树营地还与敦澳村的民宿产业相结合，串联起周边的谢前港文旅资源，在场景、住宿、餐饮、研学等方面协同互动，进一步增强了市场端的认可。此系是西风文旅负责人方

0: 且细碎的善意汇聚成文明的暖流。多位一线保洁人员有着共同的感悟，整洁的城市无法单靠环卫工人去维系，规范丢弃垃圾，商户文明经营，出行礼让保洁人员都是普通人触手可及的文明举动。
1: 卫生与健康，
0: 记者陈晓波报道。连日来，我县持续出现晴热高温的天气，给市民的身体健康带来不小的挑战。前两天，一位八旬老人趁上午凉快给橘子地浇水，不久后呢，因为头昏眼花，浑身乏力，晕倒在田埂边。随后拨打120，救助车赶到时，老人已经意识模糊，皮肤滚烫，送医后确诊为中暑。

0: 边挑手扛，将采收好的辣椒运送下山。
1: 今年我们就是两委商量一下，开个会讨论了之后，那么我们也尽量的多元化，我们种的有辣椒，甜玉米，然后香瓜，还有小香薯，尽量的就是在不同的季节，我们多人多少有一点东西卖一下。
0: 眼下基地辣椒甜玉米迎来采摘期，仅首批青辣椒产量便有10000来斤。基地实行分批采收，头批青辣椒先行上市，余下辣椒留枝培育成红椒。

0: 健康是一，幸福是后面的零，百分。就餐请使用公筷。文明健康，
1: 声音有温度，公益有力量。
2: 我的声音故事，讲述真实公益故事，展播暖心公益旋律，
1: 与你一起传递善意，
2: 共赴温暖。6月23号早上8点，乌岩头村文化礼堂的大喇叭准时响起，慈善捐款的通知传遍6个自然村。礼堂里很快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村民们手里攥着现金，小心。

地装进信封，一笔一笔写下了自己的名字。不少年轻人呢，掏出了手机，对着二维码扫码转账，信封接连投入捐款箱，吧嗒吧嗒的轻响，成了小岛上最动人的旋律。上午十点，现场清点完毕，共有211户村民到场捐款，当场募集善款40,030元。算上春节前募集的5,000元，以及一位乡贤主动转账的10,000元，今年村里慈善基金累计已经达到了55,030元。数字算不上庞大，可每一分钱都藏着海岛村民沉甸甸的

0: 的捐款人，他叫郑定来，他生有残疾，是村里的低保户，腿脚行动十分不便，却从来没有缺席过一年的捐款活动。村里人打趣他名字取得好，定来定来，年年一定来。
1: 这个村子搞得没有哪怕叫我满床兄弟呗，我靠国家村子照顾。
2: 那你自己条件也困难，怎么想到还要再捐钱出来？

0: 排到队伍的前方，把信封塞进了捐款箱，眼眶瞬间红了。
1: 只要这种活动了，我是我美丽子女了一个大姑娘对我好，村长你们也对我好，大爷爷大姑娘，根据我这几块啊，一丝一丝每年都会要来了，我如果要承担自己的痛苦。
0: 村党支部书记蒲刚伟常年看在眼里，十分感慨。
2: 毕竟是海岛，好歹海岛农村嘛，经济条件是比较偏薄弱的，民风还是比较淳朴的。因为我们从2011年开始啊，一直到现在十几年来，我们一直坚持的，包括我们那个整个村的形成一个传承了，每年到这个时间差不多。

0: 村里六十岁以上老人456名，残疾人75位，需要帮扶的群众不在少数。早在2011年，县里慈善总会启动村级慈善工作站的试点，屋檐头村成为首批试点的村庄。当初建站没有一分启动资金，村干部带头捐，党员村民代表踊跃跟上，村民几十上百自愿的奉献，短短时间就凑起了50000多元的慈善基金。金阿娥是村慈善工作站的站长，在这个岗位上他一干就是15年。村里有一套全村村民共同商议定下的救助制度，标准清晰，公开透明。
1: 对于一个规章制度也是这样的，生病时费用超过10000块以上，每个人都可以了。

金阿娥的心里装着全村每一户人家的情况。空闲时，她走村入户拉家常，摸清每家的难处。村里老人亲切地喊她阿娥，年轻人叫她阿娥姐、阿娥婶。小小的慈善工作站成了全村人最暖心的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县气象。首先是高温报告，受副热带高压影响，今明两天我县日最高气温将达35度，局部地区36到37度，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全县天气，今天晴到少云，明天晴到多云，后天多云，局部有阵雨。今天到明天偏南风3到4级，后天南到东南风3到4级。沿海今天到明天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后

0: 失去。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注。民情舆情人间情，件件牵心。象山新闻，知半岛，传天下。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象山新闻。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五项攀高，六干争先，象山外贸纸黄金含金量十足，上半年原产地签证。

记者予以报道。优惠原产地证书作为企业享受自贸协定关税减让的法定凭证，素有外贸纸黄金之称。十四五以来，随着 RCEP、中国毛里求斯、中国塞尔维亚等七项自贸协定相继生效，我国自贸朋友圈持续扩容，政策红利不断释放，企业申办证书抢抓机遇的需求日益高涨。记者从象山海关获悉，今年一到六月，各类优惠原产地证书签发量全线走高，累计签发各类原产地证书4164份，签证金额达20.9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0.03%和20.53%，业务覆盖东盟、日韩、拉美等9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 ，RCEP 原产地证书签发七百

产车间内，生产线全速运转。业务员徐敏介绍说，依托中澳中制自贸协定的关税优惠，我们不仅稳住了价格优势，还拉开了与同行的成本差距。仅上半年，其海外采购商累计享受关税减免80多万元，企业将节省下的资金投入到面料升级与新品研发，成功摆脱低价代工模式，高端成衣出口订单稳步增长。为抓实惠企政策落地，象山海关持续优化原产地签证全链条服务，依托智能审核系统实现签证

获得感、满意度。谢公益强调，要坚守人民情怀，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于信访工作全过程，将心比心，换位思考，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带着办法，回应群众期盼，确保群众诉求件件有回应，事事有着落。要突出问题导向，紧盯重点领域、重点群体和信访积案，集中力量靶向攻坚，分级分类精准施策，推动实现案结事了、事心双解，牢牢守住三个不发生底线。要坚持依法依规，运用

的举办，既是对国内青少年帆船训练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长三角海洋体育文旅融合发展的生动注脚。记者王小璐报道，7月21号，县水质检测有限公司赴东陈乡南盘水库开展水源地专项抽样检测，以规范的全流程监测排查水源水质，全力保障居民饮水安全。采样现场，检测人员在水库取水平台使用专业采样器采集原水，上岸后第一时间完成溶解氧、pH 值等现场。

0: 到户外土豆酒咖创新推出日咖夜酒模式，将清水游玩、特色美食、夜间休闲串联呈现。
1: 我们想把这个土豆产业做大，那我们其中一块就是引流，把人引进来，把产品带出去。下面我们还要借的就是我们的田野鼠区露营基地，对我们周边民宿还有其他业态都是有带动作用的。
2: 记者梁双琴报道，7月22号晚上，逐梦深蓝，奋起扬帆，第三届船舶行业文艺之夜暨石浦镇总工会夏企业文艺晚会在石浦镇打鼓寺热闹举行。

0: 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1: 支付到账，
2: 一
1: 支付收款到账，
2: 支付收款。
3: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4: 那边可以扫。
3: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5: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6: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3: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0: 叔要堵车。
1: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0: 哎呦，你问他呀。
2: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3: 当 AI 代笔中
1: 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4: 简单，我来问问他。
5: 春天又称春景，是四季中
1: 的。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6: 小米，这儿。
7: 哎呀，毕业一年半总算约上了，
6: 这儿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7: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5: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6: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5: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预警发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0: 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键板超负荷使用故障引起的起火，引燃了周边的杂物，导致了燃烧。火灾处置完毕之后呢，消防员集结附近的居民，就地开展消防小课堂，提醒他们要购置选用正规合格的电器设备，千万不要超负荷使用。消防员面对面地为居民讲解如何预防电器火灾以及高层住宅的逃生技巧。阿肖提醒，电器火灾需要警惕，消防知识、消防安全的意识一定要有。空气开关频繁跳闸，说明线路当中可能存在短路、超负荷或者漏电的情况，应该及时的排查。触摸电器外壳有触电感，说明可能存在电器漏电、地线接触不良等情况，如果继续使用的话，会有极大的火灾触电的风险。插座面板、接线盒、走线墙面有焦黄熏黑的痕迹，说明可能存在插座电源接触不良等，一定要排除问题再用。电灯忽明忽暗，除了电灯寿命原因，也可能是

导致自然的发生。好了，天气渐渐热了，希望朋友们呢合理的使用家用电器，要适当的检查家里的电线线路，马上进行维修或停用。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收听，下期我们再见。好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向广电台的我来帮你忙。节目最后呢，我们和大家聊聊安全生产，安全生活。近日呢，宁海镇海区交川街道风华路和大运路的交叉口

车辆行驶当中，如果发现用电中断或者出现冒烟等异常的状况，紧急要靠边停车熄火，断开电源总开关，查找原因，排除故障。另外呢，车内的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可能引起火灾的，千万不要把这些物品放在容易被太阳晒到的部位，避免引起火灾。另外呢，我们千万不要随意的改装汽车，非专业的改装引起的线路老化、过载或者接触不良等等问题呢，都会造成火灾，成为一个隐患。那如果真的不小心汽车自燃，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小火赶快灭，如果说小火起火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县气象。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局部有阵雨，后天多云，部分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南到东南风三到四级，明天南到东南风三到四级，后天南到东南风三到四级。沿海今天南到东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明天南到东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后天南到东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气温27到34度，27到34度，森林火险等级四级，容易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控制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送完了。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FM 107.3、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0: 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1: 支付收款到账，
2: 支付收款到账。

0: 菜单。
1: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2: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他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3: 阿姨你好，您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4: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5: 有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6: 哎，先生，这里是电梯，禁止吸烟。
7: 你插队了，你排一下队好吗？
6: 挤什么挤呀？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8: 哎，麻烦你溜。

0: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

我是你们的健康主播雅欣。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让我们用健康为我们的生活保驾护航。炎热的夏季即将到来，虽然很多朋友的饮食方式也已经开启了夏季模式。管住嘴，迈开腿，一直都是我们健康养生的法宝。夏天呢是吃水果的旺季，很多水果都能够起到一个清凉消暑的作用。那么到底在夏季适合吃什么水果呢？有什么应季水果呢？那这段时间杨梅在市场上是非常热门的一种水果，烈日炎炎胃口不好的时候，杨梅是可以帮助我们提高食欲的。杨梅中含有多种有机酸类，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C。 我们都知道杨梅口感是有点酸，酸的东西都会促进食欲，加强胃肠的消化。

0: 有味。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记住，生活有滋有味。夏季让我们不易上火的方法呢，就是喝预防上火的汤水，可以多喝点盐水，也可以喝点生地包瘦肉、猪骨汤等等，或者是与蜜枣一起煲水喝，都可以预防上火。还可以适当的服用绿豆汤或者是绿茶水来减少上火症状。还有的朋友呢，可以使用陈年萝卜干。

了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

这首歌是 Paradise， 13:06，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到了欧西时段音乐下午茶。接着听歌，听到 The Bass Para A Little Up Out。

记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0: 听到的这首非常有律动感的歌曲是来自佳佳和 OZ 带来的 House Party 啊，之前是 Sunny 杨云晴的一首夏日 Party。 时间，今天你在你家开 Party 了吗？徐佳莹的去我家。
1: 我家去，你说这一次眼泪停留个不停，紧握拳头，你不肯冷静，无法原谅自己。

0: 是一场盛大的相遇，带着莽撞和热烈，我们步入同一片盛夏。
1: 那些一起走过的路，唱过的歌，在时光里发了芽，长成了后来的我们。青春不散，未来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4:47，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卓然。上个小节最后听到张信哲的还爱还爱，继续跟随严泽欢感受一下山顶的风，这首野人。

0: 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1: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2: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
3: 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4: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5: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4: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6: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七号是世界二
1: 嫂。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了。
2: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1: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0: 千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3: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2: 里面，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影。
4: 1992年10月。

际商贸城二期工程交付使用，并被联合国认定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

0: 开阔的城区穿行而过，而泪水早已模糊了他的双眼。
1: 在义乌工作的时候，做了很多重要决策，给我们义乌来了一个发展机会，我们义乌人要感谢。

的前一天，原义乌县县委书记谢光华在北京度过了他的88岁生日。1982年，谢光华拍板设立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现在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世界超市。

0: 同一馆，即可为您呈现。我们的直播时段是每周六日上午9点到12点，每个周末一切不散，一切不散，一切不散。
1: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2: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

0: 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平安产险400860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是美国的立宪会议，我记得是这个费城立宪会议吧，我记得是1787吧，就是他的费城立宪会议，就是1789宪法立宪会议，魏亮教授我记得是好像是1787吧，我凭印象说可能不是很准确啊，就是在他的就是在他的那个1787的这个费城宪法的时候，当时专门探讨一个事儿，就是我们这不正在讲美国大选吗，我稍微赘述两句请这个各位网友来指导啊，就是一共是选举人票，就是100家。

以对他来说，这个战争啊，基本都是在陆地上进行的。那么对于他这个同盟要求呢，也就比较简单。我们打仗嘛，是吧？盟友你们该出军队出什么，该出兵出兵，咱们还要发一块文笔电，咱大家一起打仗，打完仗大家就散。后来跟那个雅典作战的时候呢，这个可能工作量比较大，所以也确实要求大家出钱了，但是有着很明显的专款专用的这种风格，就打完了大家接着散伙，该干嘛干嘛去，这就是这个伯罗奔尼撒同盟的这么一个特点。当然我们再看雅典组成这个提洛同盟呢，它是另外一个特点。雅典咱们之前也说过，它是一个海权国家，它是以交换以商业文明为主的这么一个国家，对吧？然后它组织的这个提洛同盟呢，就产生了一个另外的特点，它非常要求大家

0: 们团结起来总得有个目标啊，你也不能说我们团结起来是为了晒太阳吹海风啊。
1: 那么哎，北约这个东扩嘛，然后呢要搞亚太版嘛，对，至于说我要搞你维持住我的利益同盟和我的这样的一个利益链上游的关系，和你是不是真的是和你是不是真的这个对我有所侵犯没有太大的关系啊，就是我永远需要一个假想敌来维持住我们这个武林盟主的地位，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可能也老生常谈啊，就大家也可能比较理解，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跟各位网友报告说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从百年未有之变局的当代的历史视角来学习。

斯巴达等等。那第七卷第八卷呢，就关注了战争后的这个后果和影响，包括了什么呢？各城邦在这战争后的重建、政治的改革和这个对外的政策。其实这个作者在开篇的时候他是宣称了，他说我预料到这场战争是伟大的，他用到了战争是伟大的这样的一个形容词，而且他一再的表明说古往今来的时代中最值得记录下来的战争，最值得记录下来的战争，这是一场。但是呢，他一开始没有预测到这是一场27年的战争，因为刚才讲到中间断掉，他没有想到这个战争后来会这么的长。而且呢，薛西底德认为啊，战争的根源是在于

0: 罗奔尼撒同盟感到了极大的这样一种威胁，最后不得不因为这样一种威胁或者矛盾的激化呢，使得说他用战争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或者是说尤西底德他在描述这件事情上的总体看法来说呢，就是他认为这个战争啊恐怕是就是它是有一个历史驱动力的。那么这种历史驱动力呢，就驱使说这个战争呢早晚要爆发，或者是说呢这个打到这么惨烈呢是一个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
1: 我插句话哈，对不起，我插句话，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不是可以避免？就是这是一个，或者说如果就穿越剧

胜的这样一种陷阱里面去，就是用所有的历史资源来判断现在也一定是这样的，但现在已经不是这样。科技的发展，包括是我们探测火星、探测月球，我们做这些事是为什么呢？它重要的一方面当然是我们说我们可以有更强的获取资源的能力，有更强的这样用更高的劳动生产，以使我们能够和平的利用资源来合作。那从这样点来说呢，就是修昔底德当时看不到的，现在不应该再看不到。

0: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0: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3: 它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

0: 产生依赖。
1: 别看手机，
2: 你干嘛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3: 要是我不玩，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4: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0: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0: 支付收款到账。
1: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2: 那边可以走。
1: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3: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4: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0: 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3: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

不知道你是不是属于那种后知后觉的人，有的时候太过于专注在自己想做的事情上面，然后忽略了身边重要的人，然后夜半三更，然后突然想起来我们亏欠过谁呀？听到这首歌很有意思啊 ，C 啊，这位音乐人他在。

0: 是一场盛大的相遇，带着莽撞和热烈，我们步入同一片盛夏。
1: 那些一起走过的路，唱过的歌，在时光里发了芽，长成了后来的我们。

沿海今天南到东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明天南到东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后天南到东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气温27到34度，27到34度，森林火险等级四级，容易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控制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送完了。

向宁波了。目前台风红霞已经加强为台风级，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早晨在香港到广州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外围的环流影响，明天起宁波的云系增多，27号到28号有阵雨或雷雨。气象专家表示，我市高温将短暂退烧，但是降温却非常有限，市民仍需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受其外围环流影响，明天起我市云系增多，27号到28号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不过30号起高温热浪将再上一个台阶，请大家一定要做好与高温打持久战的准备啦。那么在富二代高压的掌控之下呢，晴热高温依旧是我们双休日的主旋律。明天早晨市区的最低气温在28.5摄氏度，全市白天的最高气温预计升至36到38度，局部甚至会出现39到40度呢。所以余姚和慈溪已经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好在我们象山的高温报告呢却是消失了，明天说的是最高气温是34度。

去苏兰山，走了走，逛了逛，埃及的那个风啊，真的是太舒服了。但是依然要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避开高温时段外出。必要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穿浅色宽松的透气的衣服，携带遮阳伞、戴遮阳帽等一些物品。值得注意的是呢，今明天午后局部地区可能会有雷阵雨出没，所以雷雨时请及时前往装有避雷设施的坚固建筑物内躲避哦。今天早晨雅欣在看我们的整个宁波市区的预报的时候呢，还出现了28号当天呢是34度的最高温度，但是今天下午的时候就已经

外呢，雅欣也建议朋友们注意防晒的时候啊，别靠体感来判断防晒效果，选对方法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体感判断防晒效果是极不可靠的。皮肤不发烫不发红不代表没有受到紫外线的损伤，当 UVA 来照射没有灼热感，但是会持续损伤真皮层，皮肤晒后是不

防晒衣、冰袖，不要用普通长袖来替代，因为普通布料没有紫外线的阻隔能力。还有眼部防护，请佩戴全波段防紫外线的太阳镜，阻挡紫外线损伤眼球和眼周的皮肤。如果说您在办公室里面呢，请您为您的窗户

白线高段，就是高峰时段，每天10点到16点之间减少露天的长时间活动，减少光敏诱因，少吃大量芹菜、无花果等光敏的食物，白天要避免高浓度的果酸、维 A 酸类的产品，日常要做好基础保湿修护，健康的皮肤屏障可以降低紫外线刺激损伤。还有呢，希望能够做到均衡饮食，补充维生素 C、 维生素 E 辅助抗氧化。那说到晒后修复啊，要避免晒后反黑流。

来说是尤其难熬的。随着年龄增长，人体体温调节功能会逐渐减弱，而排汗能力虽然会退化，但温度感知能力也下降了。因此老人很可能已经是体温过高，但是感觉却不明显。还有的老人出于节俭心理，不舍得开空调，或者怕冷风吹，不敢开空调，实在热得不行了，才肯打开风扇来降温，就更容易发生中暑现象。

或不喝冷饮、高糖饮料。总之啊，高温天气里面，让我们做好防暑防晒。

魔术师还会零距离的互动，纸牌硬币在你眼前是变来变去，明明盯着看还是看不穿，全场惊呼不断。高跷小丑加搞笑搭档满场跑，夸张动作搞怪表情，走哪儿笑哪儿，气氛是直接拉满。而如果说享品海鲜千人宴十八点到二十点就正式开启，备好了刚上岸的第一口鲜，邀你吹着海风大快朵颐，共赴这场限定的海港狂欢。鲜钓眉毛的全蟹宴，清蒸梭子蟹堆成小山，还有葱蓉小青龙、雪菜大黄鱼。

0: 出愉快表情，发出欢喜声音。
1: 人生的意义就是下班之后尽情欢笑。
0: 你下班了，陪你欢乐前行，卸下疲惫，

0: 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1: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2: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他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倒。
3: 阿姨你好，您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4: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5: 有温度的社会，增进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同情心，专拐迷路找不着家的小孩，或者刺瞎其双眼，或者呢弄断他的手脚，然后让他沿街乞讨。所得财物多的人呢才能吃上饭，讨的少了则要挨打，残忍的骗子呢就在一边坐享其成。这样气得人牙痒痒的骗子啊，到现在都有。要说人心不古啊，其实也不是，这些骗术呢，原来上次从新闻

上啊，只要以官为上或者官商结合，猪都能飞上天了。看得不明就里的一般百姓啊，都是眼红，纷纷就转行了，不治田亩而居火招商，哎呀，就说都下海了。对官商阶层来说，来钱太容易了呀，挥霍起来也就没了底儿。诗人记载，嘉靖以来，浮华渐盛，竞相夸语，不为名冠名服，物为唐金镜金，金玉其相，锦绣其饰，洋洋屡里，世风浮薄。归根结底啊，是这帮有钱人没带好头。金钱财富崇拜的思想极度泛滥，各种当时流行的小曲儿和段子对此都有鲜明的写照。世间人眼睁关键，论英雄钱是好汉，有了他诸般衬意，没了他寸步也难。管子有钱，走歪。

计划了。宋朝的诈骗啊是有很多分类的，主要分为商业诈骗。哇，今天人人喊打的注水猪肉在宋朝是相当普遍。经济诈骗，制造假文契侵占

0: 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控制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送完了。
1: 支付收款到账，支付收款到账，
2: 支付收款。
3: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4: 那边可以扫。
3: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5: 但是小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

0: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1: 它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2: 还给我，
3: 还给我啊！
1: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

0: 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
1: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八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力组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们。
2: 农民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
3: 20多年来，

务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

0: 联合设置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八点档播出第三集《点石成金》，充分展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引领下，义乌持续深化对外开放，深度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彰显点石可成金。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

0: 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
1: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洪水日晒的了，设备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0: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

0: 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啊，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办问题。

0: 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六月达65.4%，智能消费加速扩容。一至六月份，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六月单月增长32.0%，智能眼镜成为智能消费新热点。新消费带动新产业发展，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将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前沿智能产品纳入自主品类补贴范围，为新技术、新产业、新赛道开拓市场空间。以旧换新政策覆盖面持续拓宽，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进一步激发线乡市场活力。
1: 秋粮产量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

0: 电子工程专业。
1: 我是一名麻醉科的医生。
2: 越是复杂的系统，越是需要交叉的学科。比如说是神经科学口的，我们可能招不到数学背景的人，但这时候我们需要新的机制帮助我们把这些学科的人能够汇集到这里。放在几年前，我想都不敢想。
3: 以前不敢想的事儿，如今却得以实现。转变来自于两年前，为推进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上海市成立了上思自然科学研究院，专门从基础研究领域选拔人才。王丽萍就

0: 关闭，南澳大桥于今天下午4点关停。在惠州，群众转移安置加紧进行，在惠通县工作人员走街串户，通知沿海地带的村民们及时转移。
1: 风力特别大，为了安全着想，我们尽量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庇护中心啊，或者是家人家属。
0: 截至今天下午4点，广东已累计转移群众超34万人，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为防范台风红霞，今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截至今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

150公里。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吉兰省一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基地发动导弹。

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郊外一处无人机演示场发动集群打击。俄方还称，当天俄军还打击了乌港口及交通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称，乌军当天对位于俄基洛夫州的一处军工企业进行了远程打击。法国西南部林火24号持续蔓延。据法国内政部数据，林火已迫使法国11万人疏散，50多栋房屋被烧毁。今年以来，法国林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500平方公里。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称，由于林火肆虐，法国已请求欧盟支援灭火。西班牙多地林火火情也不断扩大。西班牙24号

你我同行，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

续和大家聊聊安全生产，安全生活。近日呢，宁波一个高层小区突然发生火灾，住户呢发现之后呢立即报警，消防员接警后迅速的赶到现场，起火点为卧室，室内呢弥漫着浓烟。

入的一个浓烟导致的后果。那生活当中我们预防电器起火非常关键，如何预防呢？第一步，我们要认准三 C， 买对的，用好的。购买电器认准三 C 认证，拒绝三无和假冒伪劣的产品。大功率电器呢，应该配专用的线路，避免多台共用一台插座，防止线路过载发热。日常检查，日后要断电，用好之后呢要断电，定期的查看电线接头是否有松动、老化，外皮是否有变色、发热或者有其他的味道，及时更换破损电线。

主呢要定期的检查电器、开关、灯座，还有制动灯一些插头的连接这方面的问题。车辆行驶当中，如果发现用电中断或者出现冒烟等异常的状况，紧急要靠边停车熄火，断开电源总开关，查找原因，排除故障。另外呢，车内的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可能引起火灾的，千万不要把这些物品放在容易被太阳晒到的部位，避免引起火灾。另外呢，我们千万不要随意的改装汽车，非专业的改装引起的线路老化、过载或者接触不良等等问题呢，都会造成火灾，成为一个隐患。

北京时间20点整，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

0: 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告。
1: 这道题我不会。
0: 我来教你，这里画一条辅助线，你看是不是就简单一些了？
1: 我上学要迟到了。
0: 我已经提前叫好车了，就在楼下，记得带上红领巾。
1: 我已经说了你好几回了，
0: 要不要给你调整到中等难度？
1: 打电话给我爸爸。
0: 好的。
1: 爸爸。
2: 喂。
1: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2: 这个周末爸爸就回去了。
3: AI 可以代替你做很多事情，可 AI 不能替代你。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0: 寿裕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

包括乐龄繁华如何能走到今天，以及喜儿我为什么每一次都能够在身处绝境的时候得到命运的眷顾啊，让我每次都能够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这里到底是因果轮回，还是有人暗中相助？从未与我见过面的，家住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连若云连大姐的口述当中找到答案。而连大姐口述的对象呢，就是她的亲生母亲顾秀英。

要不然人家地主那么大的家业，你一个远处来的孩子随便就用了，万一给人家损坏点东西啊，丢点东西啊，这孩子一跑没影了，人家找谁去啊？可如果要是签了卖身契啊，那就不一样了。而当时只有13岁的古老汉啊，对于这个事儿呢，他也是完全了解的啊，因为毕竟他10岁的时候啊，父母才相继离。

崔福生这么一走，可把古老汉可坑得不轻啊。咱说你走就走呗，啊，古老汉把自己的积蓄都给你了，你可倒好，临走的时候呢还顺了地主家的一匹马。你这事儿就大了，他偷了马跑到口外去了，这古老汉在家可遭了殃了。人家地主家马丢了，那自然是要找古老汉这个担保人的。

所改变的。即便是这个世界上最坏的人，他也会有他善良的一面。啊，如果说我们愿意用自己的善和爱去感化他，那么他所回报给社会的，那将是大于我们几倍几十倍的大善。这就叫浪子回头金不换。啊，就像我马奶奶曾经说的，当你不求回报的

去帮助一个人的时候，最快乐的那个人呢，一定是你，而后才是对方。当每一个人都能做到日行一善的时候，那这个世界就将充满极乐。其实菩提所说的极乐世界，并不在东南西北的某一个方向，它距离我们

但在崔福生满身伤痛回到家之后啊，并没有询问说他为什么的受了伤，也没有询问他这些年经历了什么。他只知道崔福生能带着伤能回到沙湖口找到自己，那已经就证明了自己是他唯一值得信任的人了，同时呢，也是他最后的依靠。所以说他要不顾一切把崔福生的伤养好。关于其他的事情，你若不说，我便不问。

咱们一块种地吧。古老汉从这句话里边就明白了，崔富生这些年呢，一定是在口外吃了不少苦。而他们两个呢，都是苦命人。那个年月呀，只有苦命的人才最了解苦命人的痛。于是古老汉呢，就在1923年开春啊，从地主家给崔富生

过的呀，都快赶上中农的水平了。但是老话讲啊，温饱思淫欲，这男人一旦吃喝不愁了，必定就开始想着讨老婆生孩子了。况且当时呢，崔福生已经24岁了，那可是一表人才啊，身强体健的大小伙子。在1925年深冬的一天啊，崔福生晚上带回来两

入进了地主家，不跟这个崔福生挤地窖了。结果就在地都种完之后啊，那个嫂子呢是找到了古老汉，就跟古老汉说，非常感谢他们哥俩啊能够收留他们姑嫂俩。他弟弟的心思他这个过来人也是清楚的，但是毕竟他走西口的丈夫啊眼下是生死不明，他也不能做出对不起丈夫的事儿。而且当初呢崔福生早就答应他们姑嫂了啊，说等天气暖

月里的所有的人，那对古老汉和英都不得不高看一眼。毕竟以崔福生的身份和他职业独有的气质和杀气，那也确实是让人充满畏惧的。所以崔福生在的这几天，古老汉也是感受到了他有生以来前所未有的

一次过上了沿街乞讨的生活。古老汉后来回忆自己和英儿的这段经历的时候，还感叹一切都像做梦一样，从未想过自己这个要饭花子竟然能住进深宅大院。而就当

预备。

0: 这里汇聚半岛大地的时代强音，
1: 不失去
0: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注民情舆情，人间情，件件牵心。象山新闻知半岛，传天下。
2: 永恒的山海情怀。

0: 红毛衣，
1: 当 AI 代笔都
0: 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2: 简单，我来问问他。
3: 春天又称春景，是四季中的。
0: 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4: 小米，这儿。
5: 哎呀，毕业一年半，总算约上了。
4: 这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5: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3: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4: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3: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一米八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6: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7: 当 AI 开始听。

0: 先生，这里是电梯，禁止吸烟。
1: 你插队了，你排一下队好吗？
2: 挤什么挤呀？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3: 哎，麻烦你遛狗牵一下狗绳行吗？
2: 你怎么把垃圾扔车窗外了呀？
3: 你这人怎么这样？为什么你的文明
4: 需要别人来提醒？
5: 同作文明人，共行文明路，我们一起来努力。
3: 文明没有旁观者，
2: 文明没有旁观者，
5: 文明没有旁观者，
2: 你我都是践行人。
6: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7: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6: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7: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6: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

0: 304亿元，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1: 美军暂停空袭伊朗，伊朗称此前已摧毁多架美军战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

0: 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1: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0: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书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

0: 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港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东兴镇公园社区党总支书记丁仪：
2: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地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1: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

0: 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三个层面同步发力。
1: 我们专门立法行政事业遗产保护条例，制定了行政事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保省保保护的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

直级阵风。广东省气象台提醒，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具有极端性，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广东省昨晚11点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截至今天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5351人。截至昨天下午5点，广东省水利部门组织公平、龙井、棉花滩、长潭等261宗大中型水库淤泄腾库6.97亿立方米。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

0: 一小时通勤，城市群两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三小时覆盖和游圈。快货国内一天送达，周边国家两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三天送达，基本形成。
1: 乌品牌出海集合店，在这个200多平方米的展示空间里，整齐陈列着数千款拥有自主品牌的中国好物，涵盖日化用品、厨房用具、文具潮玩等多个热门品类。每种商品旁都放着商家的名片和多余种介绍册子。非洲采购商埃里克说，
2: 我们以前要去好几家工厂，找很多供应商才能选好产品，现在只需到这个品牌集合店就可以一次完成，节省了大量时间和成本。
1: 义乌品牌集合店是义乌打造的重点出海项目之一。近年来，越来越多义乌企业从产品出海转向品牌出海，深耕品牌建设。在义乌市品牌发展促进会会长何黎红看来，品牌出海是义乌出口迈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通过海外分市场、海外仓、海外展厅、海外站和海外展五大模式，推进全球战略布局。
3: 像巴布亚新几内亚、厄瓜多尔啊、韩国啊、肯尼亚都开业了嘛，那接下去会有墨西哥、阿根廷都在装修，还有意大利，这些都会陆续开业。目标就是开遍全球，就是要帮助更多的义乌的品牌走向全球。
1: 数据显示，义乌品牌出海的步伐越来越快。自2023年启动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累计在全球37个国家和地区布局超过80个出海项目，服务数千家商户开拓海外市场。品牌出海离不开便捷高效的物流。走进繁忙的义乌铁路口岸，一批批义乌品牌好货从这里启程。这里不仅是浙江中欧班列易新欧的始发站，也是义永州海铁联运的始发港。铁路快线加海运快航的双快联动运输模式，凭借高时效、低成本、高稳定的优势，成为义乌外贸企业出海的首选通道。浙江吉派日用品有限公司 Color Lab 品牌创始人朱玲玲说，
4: 当我们现在在义乌有义乌港、有苏西港、有海铁联运。

0: 品牌的底气。
1: 凭借一新欧中欧班列，义乌小商品向西而行，驰骋亚欧大陆。十多年来，一新欧中欧班列累计开行27条线路，辐射50多个国家和地区，160多个城市，成为全国市场化程度最高、重载率最高、开行里程最长、综合效益最好的中欧班列之一，发运量稳居全国前列，长三角第一位。杭州铁路物流中心义乌营业部副经理陈科峰说，
2: 目前我们进出口的比例大概是4-6开，出口60%，进口40%，实现了中欧、中俄、中亚三大主要线路的全覆盖。通过义乌中欧班列这么一个方式，能够很好的将国内的这些分散的产业商品提供一个比较稳定靠谱的这么一个国际物流通道，输送到中欧亚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中去。
1: 依托铁海联运大通道，义乌深度联动宁波舟山港，小商品向东出发，借港出海，驶向全球。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三科副科长徐照说，从义乌出发的货物可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无缝通关模式。
3: 义乌国际枢纽港呢，是我们杭州海关聚力打造的智慧监管的样板间。那我们海关在这个场站里面，致力于将海关监管最大限度地嵌入到整个场站的运行作业，实现顺势监管。

0: 品完成卸载后迅速进入检查分拣、贴防伪码、理货上架环节。公司副总经理唐建峰说，
1: 我们根据平台的订单做拣选，然后打包发货，包裹量的话我们现在日均已经接近10万单一天。松宝丝从设立到现在也就3年多时间，以我们公司为例，年进口在2022年的时候大概20亿左右，到今年应该能够突破50个亿。
0: 据义乌海关统计，今年前2个月，义乌的外贸朋友圈进一步扩大，同全球222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比去年同期增加9个国家和地区。在义乌发展经验的引领下，这座内陆县城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高质量发展之路。2025年，义乌实现进出口总额8365亿元，同比增长25.1%，小商品远销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实现跨境电商进口额273.7亿元，位居全国第一位。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继续关注新闻。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

真传达学习省委十五届九次全会精神，并结合实际部署学习贯彻落实工作。湖州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强调，要聚焦高质量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典范城市，锚定两基本一率先总目标，坚定不移实施生态立市、产业兴市、创新强市三大战略，聚力推动项目双进、科创提能、开放融合、生态治理、共赴先行、风险防范等六大攻坚行动，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创新湖州要大力城市一体推进传统产业焕新升级，优势产业聚链成群。嘉兴市委

0: 同比增长 18.2%， 增速位居全省第一。上周参与2026年国家物流枢纽建设推进会的多位专家企业代表专程打卡曲江港区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龙潭港产城融合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刘正平参观港区后说，
1: 衢州能够去做这个整个四行的运输方式的这种总的一个布局，可能对于未来产业的这种运输的优势，降低物流成本，对于企业来说应该可以带来比较好的积极的这样一个效果和作用。
0: 衢江港区目前承载衢州五成以上港口吞吐体量，成为拉动浙西水运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对水运带来的降本，衢江区江聚航运有限公司总经理余旭辉深有感触。

0: 成本的话，水路较公路来对比的话，最起码要下降30%到40%左右。拿仓储回来来讲好了，一年下来，如果说按照目前的转化量来算的话，它一年最起码是200到300万左右。
1: 开港6年来，曲江港区从单一煤炭中转码头起步，逐步编织一张通江达海的物流网，串联起沿海港口、长江沿线、京杭运河核心节点，先后开通34条试水航线，覆盖7省33市。截至今年6月，全港货物吞吐量累计突破2000万吨。浙江海港衢州港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胜说：“水运货种已拓展到工业盐、芷江、粮食和港。”

0: 一个外运的一个通道，让企业除了原来的铁路公路的选择上面，也有一个水路的选择。
1: 今年曲江港区开通每周三周六固定外贸集装箱班轮，水运物流由以往被动后航升级为定时定点稳定可控的班轮化运营。曲江港区还以码头为核心，配套30万平方米全品类仓储集群，布局临港保税区、海关监管作业区、智慧冷链物流区、千亩物流园区等，形成全链条服务能力。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宋华说，衢州港功能持续升级，带动了临港产业的加速集聚，物流网络也能服务建设更大的产业集群，
2: 依托我们的这个物流网、我们的枢纽网络去建设产业、建设产业集群，不仅仅是我们浙江的产业集群，比如说我们的江西通过长江南昌港这个方向走，但是怎么能跟我们形成联动，让

0: 变成了不是服务产业的问题，而我们是在建设产业，是带动产业。
1: 近日，浙江中大圆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申报的三辆进口汽车在宁波顺利通关，拿到全省首张新版的进口机动车车辆货物进口证明书，这标志着进口机动车辆货物进口证明书和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两证合一改革在我省顺利落地。改革将两本单证合二为一，整合了车辆通关、安全环保的信息，实现一次申请一证通行。企业无需分头申领两份材料，车管所上牌、缴税、过户均凭新版证办理。企业负责人表示，过去办理双证需要多次往返，如今系统自动出证，半天就能办结全部流程，仓储和物流成本大幅降低。

0: 倡议涵盖计划、长期战略行动、项目专题协作和活动三类参与机制。这次全球共22项计划入选，基优 GDP 大科学计划位列其中，而橄榄叶计划与解码未知挑战则入选项目清单。
1: 潮起之江，书香中国。
2: 正在举行的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现场人头攒动，来自全国各地的出版单位齐聚西子湖畔，为爱书人奉上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会。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3: 步入展厅，错落有致的展台和层层叠叠的书籍，油墨气息与人群的热情交织在一起，汇成一场独特的文化交响。现场有人捧着书细细品读，也有人怀抱精心挑选的书籍排队结账。
4: 这次书博会我是花了不到150块钱就买了8本书，非常实惠，而且我买的书呢都可以快递送到家。
5: 参加了新书首发的活动，能够跟我喜欢的作家面对面交流，真的太难得了。今天还拿到了他的亲笔签名，我太激动了。
3: 第9届鲁迅文学奖于本月刚刚揭晓，不少展台将获奖作品摆在 C 位重点推介。10月杂志社展台上刊登了获奖作品《漫长的季节》序曲的2期杂志几乎售罄，营销发行主管邵飞笑着说，
6: 新鲜出炉的第9届鲁迅文学奖是我们的压箱底宝贝的珍藏，所以呢这一次呢也

0: 在氤氲的烟火气中畅聊阅读心得，展开一段别致的书香社交。
1: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重磅文化活动“书香润心，新大众文艺创作分享”昨天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聚焦新大众文艺生态，为全民阅读拓宽表达渠道。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2: 这次活动的主角是来自生活一线的基层创作者，菜场作家陈慧穿着简单的白 T 恤，斜挎着军绿色的帆布包，推着小推车出现在了书博会现场。平时售卖日用小百货的推车上放着由他创作并出版的6本书籍，包括《渡你的人再久也会来》、《世间的小儿女》、《去有花的地方》等。在菜市场摆摊20年，陈慧说，与其叫他作家，不如叫他生活家。
3: 在菜市场摆摊，这是我的第一职业。写作我始终认为它并不比别的东西高级，摆摊就是让你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对我来说就是白米饭。写作对我来说它就是那个菜和汤，我每天看到那么新鲜的瓜果蔬菜，看到那么鲜活的食材，这个奶奶给我一个桃子，那个切了西瓜给我一块，菜市场

0: 圣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4: 签署排行榜来看，重庆、杭州等地投伏期间高温达十天，位居榜首。福州、上海、成都高温也有8到9天。据预计，中伏期间，长江中下游等地高温耐力依旧持久。受台风雨的影响，江南、华南多地中伏前半段会暂别高温，但依然闷热。昨天起，随着台风红霞的靠近，浙江南部高温暂歇。今天到后天，台风外围影响范围扩大，全省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有雷雨地区会伴有短时的暴雨和8到10级的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9号开始，随着台风影响的结束，副高又要重新掌控天气局势，全省切回晴到多云加午后分散性雷阵雨的模式，大部最高气温重回35到38度。
5: 盛夏来临，省内不少地方摆出了爱心。

0: 表示已按照恐怖袭击对此事进行立案调查。
1: 奥地利主管欧洲事务的官员鲍尔街当地时间25号表示，反对为乌克兰加入欧盟设置快速通道。乌克兰入盟必须遵循正常程序。他强调，乌克兰的农业结构与欧盟现有成员国存在较大差异，如果加入将对欧盟产生重大影响，因此需要慎重权衡。
0: 美国多家科技企业和机构当地时间24号发布联合声明，支持开放权重人工智能模型，这被认为是对美国政府中一些企图限制开放权重模型的回应。来听央视的报道。
2: 目前已有微软、英伟达、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等多家企业和机构签署了该联合声明。联合声明说，开放权重模型指任何人都可以下载、检查、相竞争、降低风险。针对美国政府中一些人讨论限制开放权重模型，声明说，对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是否有领导地位的判断，应取决于是否建立一个强大、开放并广泛应用于各行业的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相关限制措施可能会抑制竞争。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对欧盟启动贸易调查，并威胁要对欧盟加征关税，以报复欧盟对美国科技公司处以巨额罚款的做法。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谷歌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

0: 搜救团队正在全力搜寻船长。获救者向获救人员透露，船只在事故发生前遭到了恶劣天气，导致船体断裂。24号，一艘快艇在印尼东部哥伦达洛省附近海域失联，当地随即展开搜救行动。
1: 受高温干旱、风力助推影响，连日法国多地野火频发。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当地时间25号表示，今年法国山火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创历史最高纪录。

0: 志愿者的接种，这也是这一型候选疫苗首次用于人体接种。世界卫生组织今年五月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针对本次疫情中流行的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还没有获批的疫苗或疗法。
1: 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2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2905例，其中死亡1269例。功夫女足热映期间，影迷自发取证举报，成功追回影院偷漏的160多万元票房，引发行业热议。人民网发表文章说，这次影迷自发维权，彰显了公众版权意识与市场监督意识的在场，但也暴露了监管部门的日常缺位。热门影片尚有影迷组队维权取证举报，而大量中小成本影片无人护航，遭遇票房被盗后，往往取证无门，维权无果，合法权益长期得不到保障。根治偷票房顽疾，必须技术防控、常态监管、行业自律多管齐下，标本兼治。一方面，片方持续依托分段密钥、溯源水印等技术手段搭建前端防控壁垒，压缩影院作弊空间；另一方面，监管部门需升级数字化票务溯源系统，建立常态化核查机制，大幅提高违规处罚成本。同时，院线应压实主体责任，强化旗下影院统一管理，自上而下。长远发展终究依靠匠心精品与公平竞争，肃清票房乱象，守护真实票房，方能回归。

否认存款事实，就必须举证存款已被支取，账户已经销户。银行内部经营管理问题，绝不该由无辜储户来买单。两审败诉的结果，正是对涉事银行甩锅行为的有力纠偏。金融行业的立身之本是亘古不变的诚信二字，技术迭代日新月异，契约精神却永不褪色。数字化升级本是为了便民利民完善服务，绝不该成为金融机构规避责任否认事实的挡箭牌。系统可以更新，档案可以迭代，但银行对储户的承诺，对契约